0: 起来哦，阿妈，阿妈，
1: 妈，妈，金弟，今天过夜你也是麻的，跟着我来的，你那个胡狼，
0: 哎，我来了，哎，等我蹲起来了，啊 ，Sir， 快点哦，快点，快点 ，Sir，
2: 我去 school，
1: 妈，我来了，你要去健身房，
0: 你的手快点练 ，Sir。
1: Patay
0: na siya, ma'am.